0: 朋友，好消息 ，BYD 来咯
1: ！BYD by Cy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0: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1: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0: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1: 到时见。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1: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2: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1: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2: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3: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4: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3: 我叫孙权。
2: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3: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4: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3: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5: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6: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7: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8: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3: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4: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3: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4: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5: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9: Hey, 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7: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0: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1: 欢迎光临。
4: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3: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4: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3: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4: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3: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3: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4: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3: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4: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3: 你怎么知道？
2: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1: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3: 啊？怎么会？
4: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1: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4: 嗯，因为风景
3: 本来就不在终点。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了这一生。
0: 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义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12: 我

¡Sabor!

0: 这里有天王。
1: 就算世界满是荒芜，我们抬头就能看见月亮。
0: 这里有

0: 的朋友，好消息 ，BYD 来喽
1: ！BYD by Sai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0: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1: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0: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1: 到时见。
2: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一天一物。
3: 我们身上总有一些看起来理所当然却经不起推敲的执念，比如说我们总是想追求稳定，哪怕你的工作哇让你喘不过气，你心里有一万个想辞职甚至想创业的念头，可是在做决定的那一刻你会下意识的退缩，觉得稳定好像比较重要啊。再比如不能浪费，我们去餐厅吃饭必须要光盘吃光光，哪怕已经撑到胃痛也要把剩菜塞进去。当然节约粮食是传统的美德，可是以上这些刻在骨子里的必须跟看不下去，真的是你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吗？那我们这些身上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呢？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代际创伤，就是上一代人把没有解决的创伤不自觉地通过日常行为、情绪还有教养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代，那这些生活恐惧可能会变成家里的规矩、习惯跟禁忌。比如说很多父母经历了失去铁饭碗这样的一个恐慌，那种朝不保夕、尊严扫地、不知道明天应该去哪里的生存恐惧印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于是他们把稳定等于生存的信念传给了下一代。冰箱总是塞满过期的食物，看到浪费的食物会很哇痛心，这种对食物的病态囤积跟对浪费的零容忍也可能来自于我们父母祖辈物质极度缺乏的岁月的经历。代际创伤的传递像水波纹一样是一个会衰减的过程，创伤最初的剧烈痛苦会慢慢被稀释，到了我们一代下一代可能只是会表现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强迫感，不敢享受快乐或者容易内耗的性格。但是只要它还在我们潜意识里运作，它就会继续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好、人际关系、职业选择、情绪健康。那怎么样打破这个循环呢？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些问题。我身上有哪一些非常固执的信念，是即使我知道不合理也难以改变的？比如说，必须吃苦才觉得踏实，一旦享受快乐就觉得会有坏事发生。当我的情绪突然失控的时候，触发它的事件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比如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你就暴跳如雷、过度反应。当然也不是说因此去责备上一代哦，他们可能已经在很有限的认知里给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面对所谓的代际创伤的话，把恐惧还给以前，不需要马上解决，先看见，因为看见了就已经是在改变了。
2: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0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有光行有路，有路一天一物。
2: 早上七点多，闹钟刚关掉，手机就在我们手里了。本来只是想看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结果我刷一刷视频呢，世界就开始进来了，噔噔噔噔噔。短视频有人说，哎，某个大企业又裁员了，你还没有下床，今天该焦虑什么已经被安排了一遍。我们没有主动去找这些东西，他们是自动的来到我们前面的，看起来只是信息，可是他们先替我们做了一件事，把世界排了一遍，什么更重要，什么更紧急，什么更值得生气，什么更值得担心，什么更应该马上进入我们的脑海里。以前我们接触世界没有那么快，现在我们的世界就在手机里面，有人先替我们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而慢慢的我们会误以为自己了解了现实的世界。这些被压缩简化过的东西会变得很容易消化，一个复杂的事情变成一句标题，一个长期的问题变成一张图卡，一个可能要深入讨论的课题，一场事故最有可能被压成几句话，或者成为一直被调侃的话题。但问题是，这样的简化会拿走很多东西，它会拿走背后的故事，拿走前提，拿走应该讨论的，拿走不同的观点，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显得特别清楚，清楚到你想直接相信。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懂了。这些推荐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因为它不用你主动找嘛。你停在那里，它就给你多一点，你多看几秒，它就继续推。你生气，它就知道这个东西能够牵动你；你焦虑，它就知道这个内容能够留住你。久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到处都是这种事。你以为这是你对世界的观察跟了解，其实可能只是一个反复喂给你的回音，它不一定在骗你，但它会塑造你，它塑造的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你对现实的比例。所以不要把被推到眼前的东西直接当成你的世界，不要以为你以为的就是真理。这些被推到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要先问一句，这是我主动去看的现实，还是算法送到我面前的排序？如果是算法，那我们就慢一点，不要急着相信，更不要跟风评论嘲讽，把它放远一点点，回到真实生活里再看几遍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不需要拒绝所有的信息，而是要提醒自己，让现实不是只通过别人排好的顺序来到你面前。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s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 路况情报。
3: 目前看到的这段路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CT1 往 AY1 过了 PIE 张一那里，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
2: UFM 1003 天气报告。
3: 今天是雨天，可是看到现在已经放晴了，比较多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
4: UFM

星期天的10:01，你好，我是 Aaron Yoy。 刚才说了，今天是雨天，心情应该比较舒服一点啊，气温比较舒适。可是我也在网上看到，在日本啊，夏天是持续高温的。东京都的这个政府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 Tokyo Cool Biz 是什么呢？就是鼓励员工摆脱这个穿这个传统的西装，改以轻便的服饰上班。比如说，包括 T 恤啊、短裤，还有运动鞋，就好像新加坡的天气这样，要穿 T 恤、短裤才去上班。结果呢，就闹了一些事情啊，因为男同事就露出双腿，引起不同的声音了。有人是喜欢这个放宽的衣着规定，但是有人认为政策对女性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如果露腿的话，仍是普遍被期待穿着丝袜上班的。另外也有部分的女性则形容这是一种腿毛的骚扰。 What? 腿毛也可以骚扰哦？是网上甚至有新的这个词汇形容这个腿毛骚扰，就叫做 Sunahara， 就是用来形容被迫看见男同事的腿毛所以带来的不适感。我们新加坡会不会呢？应该不会啦，看惯了哦。天气太热了，不穿短裤的话也是有点不舒服，可以想象每天穿着西装打领带上班也是哇痛苦耶。所以希望你今天是非常舒服的这个天气哈，穿短裤，如果要在家里盖一个棉被的话也是可以，因为天气比较舒服一点。这个小时的这个娱乐热点呢，会和你说一个不知道有没有腿毛哈，他郭富城啊来到新加坡要不要穿短裤呢？还有说不说的秘密，说不说的秘密要和你说一个关于多多贵的小秘密。十点这段有两个要和你分享的，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先听听歌，稍后还有一个蔡恩雨啊，也是雨的，不要让我太喜欢你。

0: 阿妹身后，之前听到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本周娱乐热点，
0: 耶、yeah.这就是天王郭富城，他已经60岁了。他6月的时候就到了新加坡的机场圣淘沙，就被网民拍到啊。当时他没有透露为什么来到新加坡，但是呢，原来是应着新加坡旅游局和支付宝的约，来到狮城拍宣传的视频。郭富城他在星期三就在 IG 上传了一段3分钟的视频，标注着狮城爱不完。出发新加坡反正好玩等配合新加坡旅游局的心想事成推广主题，他还写着作为一个爸爸，想为疼爱的家人安排一次充满乐趣的旅游，必须提前为他们去探路，去探一座城市的精彩，也探一路的安心。你知道他的这个港式的腔调也很滑稽啊。在视频中他一开头就介绍说听说新加坡是这个六蛙天堂，那么好像有点昂摩腔调，像六蛙啦，他本来说六蛙天堂，大人是就是指大人带着小朋友去散步啊，去游玩啊。然后他说作为一个葱花爸爸的我，一定要亲自来验证一下葱蛙葱花，然后就给网民笑了。到底他说的有这么难理解吗？我们来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啊，来听一下这个。
4: 说新加坡是六花天堂，作为葱花爸爸的我，一定要亲自来验证一下。Let's go！
0: 有没有？所以他就被网民在问啊，他是说葱花还是什么嘞？原来是宠蛙啦，宠他的家里的娃娃啦。OK， 郭富城是旋风式来到新加坡了，去了哪里呢？他去了新加坡的这个海洋生态馆、万泰的野生动物世界，还有樟宜机场等啦。但是他在不但是在这个圣淘沙体验了这个斜坡的滑车，还在万泰野生这个生物这世界和小女孩现场 battle 舞蹈啊。就在网上可以看到他在跳舞的姿态了，然后他也面对当然是好料辣，包括了这个海南鸡饭、沙爹等一桌的本地美食。然后他就很俏皮的说啊，我一向支持自律，但是遇到特别的美食还是会忍不住的。最后他不忘打包七份被他誉为是海南鸡饭最佳配搭档的这个特别辣椒酱。原来他也是爱吃辣的，所以这位宠女儿的爸爸呢，就自然也没忘了为3个宝贝女儿挑选礼物。当他在这个逛礼品店的时候，看到鲨鱼宝宝玩偶的时候，一口气就拿了3只。他说：“我的宝贝女儿一定会喜欢。”真的是不愧是葱娃的这个爸爸哈，葱娃娃的这个爸爸。希望再次能够看到他在新加坡。听说他要到这个吉隆坡开演唱会了，你会去吗？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快要12:40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礼多人不怪，这个星期的课题呢是职场上的一个课题。你觉得如果你的朋友好朋友当你的上司或是下属，你 OK 吗？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我有一位朋友，我们叫他小爱好了，小爱他是人事部的主管，然后最近小爱就有一位朋友离职了，就过来敲他。因为小爱的这个团队啊，人事部那里确实是有一个职位是正在招聘当中的。小爱的朋友呢就觉得自己离职了嘛，可是自己的这个资历非常的这个符合这份工，就是小爱的部门的这份工，所以这位朋友就问小爱，诶，有没有机会申请面试应征这份工作呢？小爱和这位朋友啊，两个是中学就认识了，所以已经是好朋友30几年的好朋友了。这时候小爱被问到这个问题，他有点顾虑啦，他有两点，主要两点是他顾虑的。一是要好朋友当自己的下属会不会有点别扭啊？如果结果当了同事闹翻了，是不是连朋友也没得做啊？所以那是一。二呢，就是如果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朋友的话，会不会太过分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是朋友和你一起工作，可是是直接是你的下属或是上司的，会不会很矛盾啊？要怎么帮帮小爱呢？88551003 WhatsApp 你的看法和意见，让我知道小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是给这位朋友面试的机会吗？还是直接的说，这个可能不适合你，还是坦白的跟他说，我们做朋友好了，不适合当同事。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3: 太容易了。
2: One, go。
4: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2: 时间到
3: 了，阿沃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4: no 可以啦。
5: 可是鸟跟
3: 工程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5: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对，我们接受了，
5: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就
3: 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4: 可以啦，
3: 现在就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4: 了，我也算啦呀。
6: 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3: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6: 快走快走啊。早上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9: 这个礼多人不怪的课题，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是一面倒，几乎都是一面倒的。刚才就问到了，如果小爱的朋友来敲他要说有机会面试的话，小爱的这个部门如果有这份工作，是不是要让这位朋友来面试当自己的下属呢？会不会太尴尬？会不会太别扭？会不会连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呢？听众大概都是一面倒，只有一位我看到是说不应该给他去面试，就好像夫妻不应该一起工作的例子是一样的。看看说应该的哈 ，Victor 他说，为什么需要纠结呢？因为是好朋友嘛，所以一定是要让这位朋友有机会去面试的。如果是好朋友的话，应该找机会给他进去这家公司啦。他也加了一句话说，如果他去面试的话，小爱就不要做这个面试官就好了。可是小爱就是这个这份工作的主管啊，所以他不去面试的话，不做面试官的话，也是很奇怪，对吗？还有朋友说去，因为要去面试，但是呢，面试的时候这个就和 Victor 刚才说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朋友说面试的时候就请多一位同事来评估朋友的资历是不是适合，这样才会公平公正公开。然后他说这样的话呢，那位朋友即使是面试失败，也不可以说小爱没有给他这个面试的机会。是了，我看看你们多数都觉得这个朋友义气一定要有足够的给力，让这个朋友去至少有面试的机会。我可能要说的是，结果小爱的决定是什么呢？我觉得都是和你们一样的。结果呢，小爱真的是叫他的朋友下个星期去面试。因为他真的下不了心啊，狠不了心说不要了，你还是别来的比较好，也没有任何一个妥当的理由说不要来面试啊，还是要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的，是不是呢？但是如果面试成功的话，当了同事又可能真的是有点尴尬啊，因为当了30几年的朋友突然要汇报给小爱的话，是有点麻烦啊。我觉得夫妻当然是不适合，但是朋友应该还好吧，要有一个适应期了。两个人都要非常的专业啊，然后在评估这个成功和失败的时候也是要非常的公正啦。阿林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已经是1点钟了，外头真的是路滑，有不少车辆是抛锚的哈。三个路段有车辆抛锚，一个就是在 KJ1 往 BK1， 在Sungai Tengah Road之前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还有一个路段是在 MC1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也是有车辆抛锚的。最后一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TP1 往 SLE， 在 SLE BK1 的出口处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看到的是北部和东部都在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政府为社交媒体分年龄管理措施展开公众咨询，也正和各社媒平台沟通，希望他们调整服务和功能，为本地儿童提供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若平台不愿意或无法做出必要调整，政府不排除禁止他们服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昨天联手海峡时报，邀请约70名家长讨论如何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部长杨立明在小组讨论会上指出，社媒拥有许多功能，会鼓励用户长时间连续浏览。他说，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沉浸其中，如果连成年人自己都很难抽离出来，更何况是孩子。年轻人对现状不满不一定是坏事。尚德曼总统指出，只要不是抱着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消极心态，而是相信社会可以做得更好，这股力量将有助于新加坡创造更多机会，建设更公平、更有爱心的社会。尚德曼昨天出席新加坡青年论坛指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觉得自己与社会脱节，社会也因族群、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而日益分化。新加坡有能力也必须努力扭转这股趋势。他认为新加坡已具备很好的条件，与历来任何一代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知识，我们应该善用这些优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快要1:20了，之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哪些呢？优选好歌，陶喆《飞机场的10:30》，红儿宽宏，沉默那么的痛，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以及戴雨桐的可以不是你。我看到在 WhatsApp 也有在澳大利亚 Perth 那里收听 UFM 的听众启佑，非常谢谢你在国外还那么的支持 UFM。 他说听节目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很重要啊，人生过得非常轻松舒服是必须的。如果你常听我的节目，我在2点之前下班的时候通常都会和听众说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会过得轻松，但是不要玩得太疯。为什么要过得轻松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轻松生活的时候带来的一些成果成绩会比在焦虑的时候来得更好的。所以我非常喜欢接下来这个心灵小故事，怎么让你生活轻松但是又不会造成太多的焦虑的时候呢？诶，有时这个效果会更好哦。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3: 很多人每天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想一些无谓的问题，比如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要是被裁员了怎么办，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这么顺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真怕会不会出现那样的状况。这样的一些话总是被一些人成天的叨念着，虽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是遥遥无期的，但他们却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在担忧。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你担忧的时候，精力已经被分散，你的心思也不能够专注，或许本来应该创造的成功就这样和你擦肩而过，这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美琪刚刚和丈夫买了房子，没有想到公司就因为业绩下降要进行人员调整，他很担心自己是在这裁员名单上，如果一旦被裁员，自己怎么样应付房贷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都精神恍惚，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于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常常犯下一些错误，把一些重要的数据算错，给老板汇报工作也是心不在焉。好多次，他都想问老板会不会裁掉他，但还是没有说出来。半年之后，美琪真的接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书，不是因为公司的业绩不好，而是因为她自己的工作失误。原来在裁员名单上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但是她由于自己陷入了焦虑之中，导致精神状态不佳，在工作中连番犯错，最终收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一直担忧的事情最后真的出现了，不过此时的美琪反而觉得心情轻松了很多，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也就不用再担忧更差的情况了，忧虑没有了。一个星期之后，她轻装上阵，获得了一份新的工作，也让她真正走出了失业的阴影。忧虑让她本来不应该失去的工作失去了，而轻松则让她获得了新生。因此，很多担忧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不是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本来就不是绝境，但你的无边担忧却把你推向了绝境。忧虑的事情并不可怕，而忧虑的情绪却十分可怕。实际上，忧虑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这是一种主观上判断没有了希望的想法。人生不会总是平坦，很多时候也会有失败，有挫折。如果无缘无故地为他担忧，陷入了绝望，那么结果最终很有可能让你变得忧虑。所以放下忧虑的负担，轻松生活吧。心灵小故事， 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怎么会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40，你好，我是 Aaron 优伟。有听众传进来说，今天是这个总统府的开放日，所以可以去参观哦。然后我去网搜了一下，原来真的哎。然后这个傍晚的时候还有一个户外的演唱会，会有一些本地的歌手在那里演唱，当然还包括一些活动啦，还有前国家足球队员的一些成员也会出现，比如说林东海。国庆日真的快到了，差不多还有大概多久，一个多星期吧。我们 UFM 也在收集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愿望啊，比如说长大后要做什么，听过了吗？那些片段，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蛮想红的，然后长大了，还有打算在这个24岁的时候就成为那个才华冠军。为什么24岁呢？刚好好像是念完书还是服完役啦。当然我很有自知之明。不过现在不错啊，还可以在这个 UFM 当这个兼职的 DJ， 希望是可以陪到你一起非常轻松的过周末的。小时候一定要有梦想啊，人因有梦想而伟大。你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他非常热爱艺术，结果真的是成为了一个专业的艺术家，在卖画那种北北他的画是卖得不错的，可是还是一直的在进修当中。最近他就到了这个拉斯奥去修读这个艺术的硕士学位，最近才刚毕业，好像是上个星期有一个毕业展，可惜我没办法去。所以你的这个梦想到了哪个年龄都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你真的是很诚恳很用心的去追。虽然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琐事是要做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初衷是本来要做什么的，继续的前进，继续的去追梦吧。

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我们的听众非常的可爱，说你的梦想就是要百倍千倍多多。原来这个梦想真的是万众一心的哈。好啦，希望梦想成真，虽然很多人有同样的梦想，希望你的会实现。快要2点钟了， Aaron 也要下班去了，一样的祝你星期天轻松，但是不要玩得太疯。 Happy Sunday。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

是我的天堂。人生古来戏之年，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1: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2: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3: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2: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1: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孔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3: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快呀！
4: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1: 你是谁呀？
4: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1: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4: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3: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5: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1: 买东西也送东西。
5: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1: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5: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3: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桃园创业三兄弟。
4: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6: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
7: 要三双拖鞋，包
8: 老板，我要这个，
6: 给我五百块钱。
8: 哈
1: 哈，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5: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3: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4: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3: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5: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1: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5: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1: 哈，
5: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1: 哈，
5: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1: 哈，
9: 刘大、关二、张三，
5: 啊，我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9: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3: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9: 哈，什么营销？
3: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5: 啊。对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3: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1: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9: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3: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5: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3: 嗯，
9: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

0: 动平台永久下架。
1: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2: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3: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2: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4: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3: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5: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2: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6: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4: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2: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0: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2: 那当然。
7: 冠军桃园创业记，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们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2: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
3: 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2: 射飞镖，
3: 还有什么
2: 这样？
3: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2: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就要想一些点子喽，比如说有 AI 陪坐。
4: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给你吃，
3: 他会夹薯条给你吃，这个剥虾。
2: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4: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但是还一壶茶
3: 而已嘞，
2: 连酒都没有喝、
4: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Louis Fonsi 搭上林俊杰的《缓缓》，之前有本地歌手 Marcus 李俊伟的《这是我的表白》。这段期间我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都会看到 Marcus 李俊伟的视频，因为他其实在尝试一个挑战，就是每一天上传一支视频来聊聊天。他今天已经是大概75天了，每一天真的是一支视频耶，我觉得是非常的卖力，可能就是要聊一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啊，还有他当中的一些想法等等的，非常用功的一位歌手。他之前就是担任张学友演唱会的和声嘛，那现在呢可能应该是会更加的专注在创作这方面，可以多多的支持 Marcus 李俊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这里发生了意外，车子回堵到了 Pasir Ris Drive 8， 要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还有以下的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大市经过了 Innew Avenue， 要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是 BKE 往 PIE 就在 Woodlands Avenue 3 的入口处，同样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早下了一场大雨，一直到中午的时候才停啊，所以现在呢是多云的天气，终于可以外出了。目前的气温是24到32度，不过还是要提醒你，明天相似的在早上较迟的时候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

0: 下午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1003，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我就说今天下了一场大雨，感觉非常的好入睡，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赖在家，就是赖在床上，是吧？但是今天我在来直播室的路上呢，就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我是搭巴士去到石龙岗的地铁站，要转这个地铁站来到公司嘛，然后就看到怎么地铁站这么多人啊，下雨天大家不是应该待在家吗？还是说懒得出门吗？但是真的是很多人，比以往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还要多人，而且他们来到地铁站哦，又没有搭地铁，就是站在那个在触卡之前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里逗留。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因为他们大家都在看手机，就我在想应该是有一些活动吧，所以我就悄悄的走到一些人的身旁，偷偷的瞄了一眼，他们在看什么东西啊？手机在看什么？是有什么促销吗？结果你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 Pokemon Go。各位，还有人在玩吗？这个不是十多年前就是流行的手机的应用程序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哇，我看到好多人还在玩呢、啊、应该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节目吧。但是我记得我是大概十多年前玩的，然后我记得我只玩了几天，维持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玩了，从来就没有再碰过了。但是现在我很惊讶，竟然那么多人还在玩 Pokemon Go。 今天你是不是有玩呢？还是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今天都聚集在地铁站玩这个游戏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可以用你最喜欢的方式来度过周末吧。不是玩 Pokemon Go 也可以在家里听广播，一起来听 Sherman 卓振声还有李佳欢的歌曲《有话没说》。

有听众分享，他其实在 Tampines Central Park 也是有很多人聚集一起在玩 Pokemon Go，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们是有一个 Pokemon Go Fest， 然后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已经进行过了，但是当时出现了一些异常，所以今天算是补偿上了。然后也没有错的话是可以抓得到 Mewtwo 的这个神奇宝贝。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歌神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之前有飞道尔搭上李佩玲的《好好吃饭》。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ECP 往机场的方向经过了 Ceiling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PIE 往樟宜经过了 KPE， 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3:21，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要祝你周末愉快。周末当然是可以放松，那除了放松，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不需要通勤上班。说到通勤上班呢，最近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就跟朋友聊到了你们都花多长的时间上班。哇，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的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花很长的时间通勤上班，就让我想到了这个话题。今天要稍微的问你一下，请问你上班都花多长的时间通勤呢？我发现到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花至少一个小时来通勤。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小时算很长。像如果你是搭公共交通的话，如果花一个小时单程，这样子的话其实来回就已经花2个小时在通勤上了。然后一个星期有5天嘛，所以就代表说你都花10个小时在通勤上，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的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感觉习以为常了，已经是觉得习惯了，所以就没有太过的计较。但是我真的觉得通勤时间的长短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一个小时是不是合理的。因为像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之前是没有住在兵营里头嘛，所以每天呢都要通勤。我的兵营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我每天单程就要花1.5个小时了。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因为你可以想象一天要花3个小时在通勤上，其实影响是很大。它看起来影响不大，但是真的很关键，因为呢会牺牲到你睡眠的时间啊，或者是放工回家休息的时间。所以要怎么知道自己花多长的时间通勤上班才算是比较正常的呢？稍后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不过在那之前，你可以先想一想，你都花多长的时间通勤上班呢？如果你要分享，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给我一个数字吧，几分钟呢？半个小时吗？20分钟吗？听众和我分享说，他上班来回2个小时半，哇，也就代表他单程就花了1.5个小时咯。这算正常还是太长了呢？稍后告诉你这个答案。因为最近做了一个统计，有一个中位数的数字的，多长算长呢？

0: 王心凌的《如果不是我的》，之前有 Tank 李建中的《全世界都停电》。
1: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听众都花多长的时间通勤去上班上学呢？我们说的是单程，就是从家里去到公司或学校都花了多长的时间呢？这位听众0022他说45分钟，还有这位听众 Angela 他说35到45分钟，看起来都蛮短的。这位听众是目前最短的，他说他是单程的地铁半小时，就是大概30分钟了。但是最长的呢，我看到这位听众告诉我的是2.5小时来回，所以单程的话是1个小时以上。这位听众

0: 了，现在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公司了，所以这样看起来整体的情况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大概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现在来看一下，请问这样的时长在新加坡这里看来是正常的吗？其实新加坡统计局6月底就有公布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的报告，所以就给你看一下这个中位数，中位数就是 median， 当然也要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工具去上班。如果你是搭私家车、德士、私照车或电单车的话呢，这些人他们花的时长是最短的，中位数是30分钟，也就是半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是搭公共巴士的话呢，通勤的时间大概是35分钟，稍微的长了一点点。那如果你是搭地铁的话呢，是45分钟。最后如果你巴士、地铁都要一起搭的话呢，各位，这个中位数是最长的，56分钟。所以我算了一下，我花多长的时间上班呢，真的是这个中位数耶，因为我搭巴士跟地铁，所以我真的是算到来一个小时，所以我算是这个排行中的中位数，也就是差不多56分钟了，所以也不可以说太长，但是一个小时真的是我觉得是我的上限了。请问你可以接受的时长是多长呢？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3: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5: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6: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7: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8: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0: 听众2264和我炫耀，他说他只花5分钟就可以上班了，因为他的公司就在对面的大街，非常的羡慕。当然我们也希望新加坡越来越好，这样子我们花时间通勤上班就可以更加的短了。国庆日快要到了，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1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经过了 CT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PRE 往大市，就在 Jalan Bahar 之后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UFM 1003，优选好。

品冠的随时都在。你花多长的时间通勤上班呢？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你在找工的时候，你该不会就是考虑一下去公司要多长作为你的这个首要的考量吧。多数的人应该会想想薪资高不高，工作忙不忙，压力大不大等等的，这个通勤的时间好像不是首要的考量，但是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像这位听众Francis， 他告诉我说他以前在 Airline House 上班，但是当时他住在西部，所以单程需要1小时45分钟，105分钟耶。他说他做了一年就辞职了，虽然没有说原因是什么，但是很有可能是因为花太长的时间通勤上班了。现在的他呢花30分钟通勤，所以他说谢天谢地，真的是很重要。其实去年有一个调查就发现到他们调查了1055个人，都是新加坡人，就发现到其实 95% 的新加坡人呢在找新工作的时候都考虑这个通勤的上班是他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之一。有 77% 的人说呢，只要通勤的时间在61到75分钟之间，他们就觉得太长了。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现在呢花大概61分钟以上，那其实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有方法找个更靠近的公司呢。不然的话，如果是在1小时以内，应该是还 OK。

0: The Play Show，
1: 随便问问，随便啦，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2: 我吃鱼油啊，维他命 D，
1: 还有哪些是？
2: 还有哪些？
1: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
0: The Play Show，
2: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1: 对，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3: 鱼油
2: collagen、
3: 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
2: 哇，不懂
3: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的。
2: 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我什么问题的。真的
3: 吃了几天我就断了。
2: 你都直接打
3: 我直接用一个
2: 打电话
3: 去预约好不好？
2: 预约
3: 预约一个快速的方式。
0: Andrew
4: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凡的重伤之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经过了 Annual Avenue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AYE 就在 AMOQ Avenue 5之前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24到32度，是多云的天气。但是要提醒你，明天早上较迟时分，新加坡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记得带好雨具再出门。
2: UFM

0: 下午四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第15届新加坡澳大利亚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明天将在澳洲南部城市阿德莱德召开。我国外交部发文告说，国防部长陈振声、外交部长韦文医生以及在贸工部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陈世龙医生明天将在阿德莱德出席会议。访问阿德莱德期间，外长韦文将会见南澳州长玛丽瑙斯卡斯。小印度地铁站增设色彩鲜明的导向标志和地面指引，让年长者和失智症患者更容易辨识方向，寻找出口。也是丹绒巴格集选区议员的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昨天在脸书发文表示，由新捷运与新加坡失智症协会合作推动的跟着标记走轻松找出口计划，为地铁站新增多个色彩鲜艳、充满怀旧图案的导向标志和地面指引，作为视觉提示，引导乘客前往不同出口。国际新闻：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的谈判取得进展。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说，伊朗和阿曼的副外长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说，会谈的重点是建立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同原则和运作机制，同时尊重两国的主权权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小时有周末知识王，另外呢，梅姐和 Andrew 他们在 Tampines One 的这个 BYD 的店，等一下也会带来一些报道。

0: 李佳薇的煎熬，之前有萧秉治恒星，也听到了吴克群的南庸，以及李千娜的不曾回来过。资讯回来有这个游戏单元叫做周末知识王，为你准备了三道题目，看有没有办法把三道题都答对呢？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下午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早班的 Play Show 的主持人梅姐还有朱哥，他们现在就在 Tampines One BYD 第一家的零售概念店。他们在这个小时还有下个小时，通过空中会为你带来一些报道，一起来听。
5: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你好，我是丽梅。
6: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我跟梅姐现在在东部。
5: 哎，东部为什么呢？因为 BYD by Signed Motors 正式的进驻了 Tampines。
6: 这是 BYD 在新加坡的第一家零售概念店，而且就在东部 Tampines One，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东部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更方便的体验还有了解 BYD 的最新车型，有些最新的车款我们要好好的为你介绍，包括了就是 BYD C-Lion 8 DMI， 当然还有 C-Lion 7， 还有 C6 等等。
5: 对对对，除此之外呢，但还有 R22 啊、R23 啊、M6 啊，还有他们的 Denza D9， 你都可以在现场试驾的。
6: 是，这是我跟梅姐第一次来 BYD by Simotors Tampines One 的这间店哦，因为它是全新开张的。
5: 是。那在现场呢，我跟 Andrew 呢，除了会跟大家主持之外呢，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
6: 是，所以开幕的期间你买指定的车型也会有限时的优惠，其实现场整个感觉还蛮舒服的，因为还有糕点，还可以买糕点买饮料的，看车的时候可以坐起来喝点东西。
5: 对对，而且呢，你只要是今天在这个现场下单的话，你就可以获得500块钱的购物礼券，
6: 或者想要试驾也可以啊，也是有机会获得好礼的。
5: 是的，所以赶快来，就是 BYD by Signed Motors， 地点呢就在 Tampines One 1楼，赶紧过来。
7: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关心路况，这个路段的交通灯失灵了， Kranji Way Park Connector 靠近Sungai Buloh Wetland Park 那里。再来是 CTE 往 AYE， 就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你好，我是 Miguel， 我们来玩游戏了，周末知识王。我为你准备了三道题目，第一道题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比较简单，第二道题则是四选一，而最后一道题最困难的最有挑战性的是开放式的题目。通过周末也可以来玩一玩游戏，动动脑筋，也增加一些乐趣，也可以增加一些知识，所以邀请你来玩这个游戏。如果你都可以答对三道题的话呢，你就是这一期7月26号的周末知识王了。虽然没有奖品，但是你可以获得这个头衔。你要奖品的话呢，要下到 Tampines One BYD 的这个概念店，才有机会赢到真正的奖品。OK， 不过这个时候在空中也要跟你玩游戏了。先来出第一道题目吧。这道题呢是对还是错的题目，请听。题目就是。酱青比酱油还要咸，对还是错呢？再重复一下题目，酱青比酱油还要咸，对还是错呢？酱青就是所谓的 light soy sauce， 酱油就是 dark soy sauce， 所以酱青比酱油还要咸，对还是错呢？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答案。知道的话就可以把它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把这三个题目我会帮你做一下记录，如果你都答对的话呢，我会直接通过 WhatsApp 发5个字给你，周末知识王，来恭喜你，这个就是奖品。 OK， 好了，你可以来想想看吧。

0: 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啊，信的放手一搏。我很担心我刚刚这个出的题目是听众没有听对还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一次题目的答案，我看一下听众的答案呢，50%，所以我再重复一下题目吧。这个周末知识王第一道题，酱青比酱油还要咸，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如果你刚刚你觉得你听错，想要改变答案，好了，准你，反正没有奖品，所以我们这个规则也没有必要那么的这个严谨，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凭着你自己的良心来作答吧。讲酱青比酱油还要咸，这是对还是错的呢？这时候来公布答案了，其实答案就是对。酱青指的是生抽或者是 light soy sauce 嘛，它的颜色除了是比酱油来得浅之外呢，重点是味道不一样，它的味道是鲜美，然后也是比较偏咸的。而酱油呢，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老抽或者是黑酱油，它是 dark soy sauce， 它除了是颜色比较深之外，其实味道是带有一点点的甜味的，所以一个比较咸，一个比较甜，酱青是咸的，酱油是甜的，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了。我在设计周末知识王的题目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题目的灵感都来自于我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会问到这道题呢？因为上个星期我有分享，我家人最近开了一间饮料店嘛，有卖一些南洋咖啡啊，西式的咖啡，也有卖传统面包跟半生熟鸡蛋，所以我当时就小小的帮忙当收银员。我就发现到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顾客他就问我，请问你们提供的 light soy sauce 跟 dark soy sauce 他们是什么区别呢？这个题目问到我，因为我真的不太懂，所以当时我在想啊，不就是颜色的区别吗？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但是到最后我就发现到，原来他们在味觉上是有不一样的体会的，因为酱青比较咸，酱油比较甜，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我也让我想一想，大多数的人吃这个半生熟鸡蛋是搭配酱青还是酱油呢？这个我自己一般上比较喜欢酱青吧，你呢？好，所以第一道题答案是对，恭喜所有的答对的听众。还有两道题，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

0: 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论到吃半生熟鸡蛋，你会搭配生的那个酱油，还是看起来颜色比较淡一点点的酱青呢？有听众和我分享，其实在地区的区域上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像在新加坡通常是使用酱油，而在马来西亚的话呢，多数的人喜欢吃搭配酱青的半生熟鸡蛋。另外第一道题我打算就是废除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道题目有一点歧义，刚刚说其实酱青比酱油还要咸嘛，但是你知道吗，有听众告诉我说，其实酱油理应上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虽然酱油吃起来没有那么的咸，所以这道题目其实是有一点点的歧义，所以好吧，我就把第一道题废除掉了。所以接下来两道题如果你都答对，算你周末知识王好吗？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UFM 1003新歌速递。
0: 听完新歌我们就来出第二道题，这首歌是黄俊荣的新歌，叫做 37.5 度。想象一下 37.5 的温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它是介于健康还有生病之间的体温，所以就以这个概念作为这首歌的核心隐喻。它想要比喻的就是，你以为你在一段感情中已经放下了，但始终你却没有真正痊愈，所以把这个情绪呢就写到了歌曲里头。一起来听37.5度。

0: 黄俊荣的37.5度，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他也创作了之前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太阳与地球》，被卢广仲翻唱了，所以可以多多的支持他的新歌《37.5度》。这个时候来问第二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了，这道题目很简单很短，但是有四个选项，比较困难一些些，所以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这道题的题目就是不惑之年指的是几岁呢？不惑之年指的是几岁？ A 20岁， B 30， C 40， D 50。 考你中文的能力，不惑之年指的是几岁呢？ A 20， B 30， C 40， D 50。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尽量在不去参考 AI 或网络的资源的情况下来尝试答题吧，这样会比较好玩一些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答案。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了， PIE 网大事，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发生了意外，继续的小心开车。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就可以把它 WhatsApp 进来，就是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就是885-1003。而这个时候呢，也听一听 Andrew 还有梅姐他们在 Tampines One BYD 的这个概念店来带回的报道。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静和。
3: 你好，我是丽梅，下午好。
2: 我们就在 Tampines One 的 BYD by Sign Motors， 这也是 BYD 在新加坡的第一家零售概念店。全新开张，现场有很多人在看车。
3: 今天要特别的向你介绍，就是他们全新的 BYD C-Line 8 DMI。
2: 是，如果你是大家庭的话，你就需要更大的空间。BYD C-Line 8 DMI 是一辆非常舒适、宽敞的七座 SUV。有这个灵活的三排座椅提供豪华舒适的空间。
3: 刚刚呢，我去看了一下了那辆车，哇，好有气派哦！
2: 哇，你这个狗狗啊，
3: 全家都可以上，
2: 家里的这个帮佣都可以来，
3: 对，邻居也可以上。
2: 老王啊，你隔壁老王也要来，来自己改改。
3: 其实呢 ，BYD 为什么呢在香港那么受欢迎呢？其实因为他们搭载了就是创新的 DMI 的技术，我说的就是他们的 C 来源的这个系列啦。有先进的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呢，都能够更加的轻松自在。那无论是日常的通勤或者是周末出游，都能够从容应对的。
2: 因为是新款的车型，价格非常重要。 BYD C-Line 8开幕优惠价是23,688元，你还可以享有高达8000元的拥车礼遇。
3: 对，没有听错，23,688。所以欢迎你来到 BYD Tampines One 现场试驾，众多的优惠以及好礼等着你。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蔡依林的对立面，来公布第二道题目的答案了。在那之前先重复一下题目，不惑之年指的是几岁呢？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呢？这是一个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没有办法答对的题目吧，只能靠盲猜吧。所以到底不惑之年是几岁呢？最近我就看到了这个词汇，我其实不知道答案的，所以我之前搜索了一下才知道，哦，长知识了，原来答案就是多数的听众答对的，答案是40。其实每一个就是你的岁数的整数啊，就是30岁、40岁、50岁，它都有一个说法的。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他来为我们解惑吧。
1: 答案是40。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随心所欲。
0: 70随心所欲，你是确定的吗？好，我们先来说一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40为什么叫不惑之年？因为呢，40而不惑，这个惑指的就是不疑惑的意思，它指的就是你经历了岁月沉淀之后呢，心智非常的成熟，可以明辨事理，对事情不再感到迷茫还有困惑了。想要问听众，有哪些人是在40到50岁这个期间，又或者你已经经过这个年龄了，请问你到40岁是不是真的不疑惑了呢？对人生不疑惑了呢？我希望我到40岁可以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刚刚也提到了30岁，30而立，意思就是说你到30岁呢就要独立，要立业立家等等的。我今年29，一想到明年30而立，我就有点忧愁，你知道吗？真的到30岁你真的是完全独立了吗？很多人做得到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到了50岁呢，也有其他不同的说法的。所以今天教你这个不惑之年指的就是40岁。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我们剩最后一道题。不过这个时候先让Andrew 还有梅姐来为你介绍车款。
2: 听众朋友下午好，你好，我是丽梅。
3: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今天我带住在西部的丽梅来到我们
2: 东
3: 部。东部是个好地方，而且好消息 ，BYD by Sign Models 正式的进驻 Tampines One， 就在东部。
2: 是的，我们现在呢正在他们位于 Tampines One 一楼的 BYD 零售概念店，他们呢正在举行他们的开幕促销。那你购买指定的车型呢是有限时优惠的哦。
3: 是，我们在现场为大家介绍很多 BYD 车款，因为推出的车款越来越多，
2: 太多了，
3: 包括了西兰 A DMI、西兰 7， 还有 CL6 等等。在这里要为你重点介绍BYD Sea Lion 7，
2: 对，它是呢当今最受欢迎，而且呢受瞩目的纯电 SUV 之一，能够为你带来呢动感十足的驾驶体验，
3: 能够满足不同家庭啊，还有上班族的日常各种需求啊，同时兼顾实用性还有舒适度。
2: 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购买 BYD 电动车呢，能够享有呢10年的电池保修、10年的免费保养，以及呢6年的车子保证，
3: 而且可以了解详情啊，现场直接预约试驾，拥有最低价格保证。如果你是在考虑要不要换成电动车的话，可以考虑这个 BYD Sea Lion 7。
2: 没错了，所以赶快下来 Tampines One 找我还有 Andrew。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日子要回到正常的轨道。我刚刚就跟一位前同事联系，他说我刚看完世界杯，不要吵我，我先睡了，晚安，干脆拿假。
7: 我们的公司是可以让员工11:30进来公司了。
5: The Play Show
6: 学校就干脆让学生晚一点进来上课。
7: 是啊，直接举办观赛派对啊。
6: 世界杯真的魅力那么大的哦，
7: 因为4年一次啊。
6: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样做，奥运也是4年一次。
7: 你要推举吗？
5: The Play Show
7: 你还有什么比赛？
6: 比方说学妹比赛也可以也可以再晚一点进来啊对不对？
7: 全球有多少个学妹比赛吗？
6: 还有什么是可以
7: 什么对做到像世界杯这样的，
6: 值得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干脆让大家晚一点进来的，有吗？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好，我是米健。为了给你两首歌的时间来思考最后一道周末知识王题目的答案呢，所以我现在就要为你出题了，请听最后一道题的题目。题目就是新加坡的总统府 一年开放给公众去参观最多几次呢？再问一次，新加坡总统府一年开放给公众参观最多几次呢？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你知道答案吗？一年开放最多几次呢？让你去参观一下。

0: 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之前是李荣浩的《海陆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大市，就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同样发生了意外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多云的好天气，24到32度。明天早上较迟时分，新加坡的多个地方则会下雷阵雨，要带个雨具再出门。今天的好天气，有没有去总统府呢？因为今天是开放日。

0: 傍晚五点，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蒂亚。我们在玩的周末知识王来到了最后一道题，刚刚问出的就是新加坡的总统府一年开放给公众参观最多几次呢？给我那个数字吧，你知道答案到底是什么吗？所以在 WhatsApp 方面看一下答案。其实传送进来的应该都是多多少少知道的听众吧，不然的话有些盲猜的，像三次、六次、四次都是听众有猜出的数目。但是今天呢，答案其实在 Istana House 的官网就可以找得到答案了，答案就是五次，一年最多可以开放五次让公众来参与来参观的。而今天则是这五次当中的其中一次，7月26号。所以今天早上下了一场雨，好像是有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数量，但是今天已经是雨停了嘛，所以到现在应该还是可以去那里参观一下的。我自己是没有去过，但是还蛮有兴趣，所以下一次可以去留意一下。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话呢，他们下一个开放日如果没有错的话是11月1号，所以可以多多的留意了。今天的话呢，好像是可以在那里野餐不然的话也有一些本地艺人跟乐团的演出，它是从早上的9点半开放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而入场时间最晚呢是6点45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去到那里的打算的话呢，还有1小时45分钟的时间让你去入场的，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啦。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今天有周末知识王吗？成功答对算是两道题，因为我说第一道题我已经废除掉了嘛，所以呢有谁第二道还有第三道题都答对呢？要来恭喜他们了，有五位听众，这是2918的听众，他第九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还有这位听众，他的名字真的叫做美男子哦恭喜你美男子。还有子瑶第三次成功答对了，还有7100的听众以及 Lin， 恭喜你们成为周末知识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另外有听众人好像在总统府，他说好多人啊。好了，可以去那里感受一下气氛吧，我真的是没有去过。有什么好玩的还是好看的吗？听说有一些体育的活动啊，文化遗产、社区活动、音乐文化表演等等，一起来庆祝新加坡的过去、新加坡的现在还有新加坡的未来。

0: 一连听到了四首优选好歌，这是马师傅的《善后》，之前有周杰伦《最长的电影》，阿琳的《寂寞不痛》，也听到了叮当以及阿弟的《可以是朋友》。这个小时依旧的梅姐和朱哥将会从 Tampines One BYD 零售概念店为你带回报道。
1: 你们到了没有？赶快下来 Tampines One。
2: 而且我们在现场刚刚玩了一些很简单的小游戏，送出 Minions 的这个礼包。
1: 没错了，你好，我是丽梅。
2: Hello， 你好，我是朱静和。恭喜 BYD by Side Motors at Tampines One， 他们一楼的零售概念店正式开幕了。
1: 是现场有很多车款让你呢试驾，那你现场如果成功的下单的话呢，购买 BYD 车子，你就可以获得500元的购物礼券。
2: 如果你是购买指定的车型，还可以享有高达8000元的拥车礼遇。开幕的促销期间，购买指定车型有限时优惠。
1: 是的，你试驾呢也可以获得今天他们送的就是 Minions 的小黄人的礼包了。
2: BYD 的车款非常非常多，有这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 CELL6DMI， 也有最新推出的 C-Lion 8， 还有人气爆款纯电的 C-Lion 7， 一定能找到适合你的车型。
1: 对，所以赶快来到了 BYD by Sims Motors， 除了可以呢在他们展示厅了解最新的车型，更能够轻松的体验 BYD 的智能科技，还有他们的新能源的产品，
2: 而且还有蛋糕跟饮料。我看到一些糕点，
1: 还有游戏呢，我们送礼物咧，
2: 就在 Tampines One 一楼，赶快下来找我们。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况请你留意 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小时的节目非常的丰富，除了是有广播剧之外，也会给你听到音乐大风吹，一起来听一首歌曲。
5: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6: 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定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7: 啊，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6: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7: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8: Andrew，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喽。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7: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8: 给阿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1: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耶，要不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6: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7: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6: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7: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8: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6: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7: 你到底凭什么？
6: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1: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7: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6: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5: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9: 换一副耳朵听歌，
1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1: 音乐大风吹，
12: 大风吹吹什么？
9: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13: 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跳，一边错一边追，把玩具。
9: 这首歌是拉拉徐佳莹在2022年发行的《行走的鱼》。这首歌由唐田作词，汪苏泷作曲，收录在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第一次看到《行走的鱼》这个歌名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鱼本来应该是生活在水里的，为什么会在陆地上行走呢？但听完整首歌之后，你会发现所谓行走的鱼其实很像长大之后的我们，明明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世界，却已经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承受成长带来的压力。
14: 这首歌

0: 全心。第一句歌词写道，我们都好像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我们都知道鱼本来就是生活在水里的，陆地对它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当鱼来到陆地，原本会的东西可能都派不上用场了，连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像是呼吸都需要重新学习。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长大之后离开了原本熟悉的环境，开始工作，面对人际关系，也要自己处理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很多事情以前都没有人教过你，可是时间一到，你还是要学着面对。接下来的三句歌词说的就是在我们长大之后，你在这个社会里需要慢慢学习的三种生活本领。第一个，要学着呼吸。呼吸原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是当鱼离开了水之后，原本的呼吸方式就不再管用了，所以它需要重新学习怎么去呼吸。放到人的身上，这句话说的就是当我们在面对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的那种不安跟焦虑的感受，而你要学着怎么去面对它。第二个，孤单热闹双栖。双栖指的是可以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环境里。这句歌词想要表达的就是在长大之后，我们既要学会怎么融入热闹，也要习惯一个人的孤单。白天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在工作，所以你需要跟很多的人说话应酬，可是当你回到家之后，夜深人静只剩下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要独自面对你自己的情绪。最后一个，忍着痛往前行。成长不会等到我们准备好了之后才开始，很多时候就算你的心里可能觉得很累很迷茫，也只能够继续往前走。就像歌词里所描述的这条鱼，虽然还不习惯新的环境，却也只能咬着牙忍着痛，一步一步地学着适应陆地上的生活。
1: 这首歌，
0: 徐佳莹的这首歌《行走的鱼》是我这几年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他没有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反而是大方地承认成长本来就会痛，在我们面对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本来也会感到害怕。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笨，怎么做都跟不上别人，甚至偶尔想要哭都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你还在学习，还在适应这个世界。

0: 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这个时候依旧的梅姐还有朱哥，他们在 Tampines One BYD 概念店要为你介绍不同的车款。
1: 听众朋友，傍晚好，你好，我是丽梅。
2: Hello， 你好，我是研究静和。东部的朋友，我们来到了 Tampines One。
1: 恭喜呢，就是 BYD by Sun Motors 在 Tampines One， 他们现在盛大的开幕了，恭喜他们的这个零售概念店。
2: 对，现场有很多限时的优惠哦，这也是 BYD 在新加坡的第一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啊，可以过来试车了解更多。而且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很多车款，因为 BYD 的车款太多了，包括了像是全新的 BYD 西兰 8， 另外还有西兰 7， 还有 Seal 6等等。
1: 哎，没错了，很多的车款你可以在现场呢坐上这个车去感受一下，也可以试驾的。
2: 对，我们介绍这个全新的 Seal 6吧，它是纯电动的，闪亮登场，集合了时尚的外观，还有智能的科技，还有超高的性价比。
1: 嗯，然后现在的售价呢是由176,888元起哦，让你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轻松的开启你的电动出行之旅。
2: 而且如果你是购买 BYD 的电动车的话，你还可以享有10年电池保修、10年免费保养，还有6年的车子保证。
1: 嗯，赶快哦，因为现场下单你还可以获得500元的购物礼券，所以欢迎来到现场试驾并了解更多 BYD 的车型阵容。
2: 就在 Tampines One 一楼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傍晚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来到了7月底，是很多大学生的毕业季，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参加一些毕业典礼啊。但是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紧张的，因为要找工作。而找工作呢，其实第一道会遇到的难关呢，就是有时候会被 lowballed。听过吗？就是人事部可能在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呢，在薪资方面刻意的压低了，可能就是跟这个在市场上的那个标准还要低一点点呢，所以有些应毕生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虽然你可能不是刚刚毕业，但是如果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遇到被人事部压低薪资的这个待遇呢？如果是的话，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你可以用一种网站来检查一下，请问人事部开出的这个薪资是跟这个市场的薪资匹配的，还是说是比较低一点点的呢？先告诉你这个网站是怎么来的呢？它的来头很特别，它竟然是一位应毕生他打造的一个网站。这位应毕生呢，他去年毕业的，然后他在毕业的时候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工作，发出了300多的这个工作邀请。结果呢，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只给他3500块的薪资，算低，因为这个工作算是科技行业，所以他就在想说，这个数字到底公不公平呢？我要怎么知道呢？问别人，别人也不要告诉我他的薪资多少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位应毕生他非常的聪明，他就打造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呢，据说他其实已经好像是收集了200000个工作的招聘信息。200000个，然后从中呢就来匹配一下，请问如果你找什么样的工作啊，在什么样的行业啊，同行之间他们大概赚多少钱呢？就通过这样的数据来衡量，请问你被开出的薪资是过高、过低还是刚刚好呢？所以这个网站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呢，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我可以跟你分享这个网站。不然的话，你在这个搜索引擎搜索一下 SG Lowball 就可以找得到了。昨天我就试了一下，它这个网站很容易用，你直接打上你工作的这个 title， 然后呢再来 job description， 就是你的工作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呢就可以大概知道市场的估值是多少了。需要链接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另外呢也送上另外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海峡时报去年做的，它同样也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现在赚的这个薪资是不是公平的呢？很重要的话题，对不对？薪资很重要的。

0: 维里安的女孩，依旧的梅姐还有朱哥将会从 Taiwanese One BYD 的概念店为你带来最后一段的访问。
1: 快乐不知时日过，哇，这么快哦，要到六点钟了，我跟 Andrew 也要快要下班了。
2: 是因为我们在现场跟大家玩了很多简单的小游戏啊，也送了很多礼物，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过来 BYD by Sai Motors at Taiwanese One 这里。
1: 没错啦，他们在开幕促销期间呢，你购买指定的车款是有限时的优惠的。
2: 是的。BYD by Sai Motors at Tampines One 也是 BYD 在新加坡的第一家零售概念店哦，让住在东部的朋友能够很方便的亲身的体验，还有了解 BYD 的最新车型，包括什么
1: 啊？有 BYD 西兰 A DMI 啊，他们崭新的轿车啊，还有西兰 Seven 啊、Seal Six 啊等等，很多辆。
2: 开幕的期间哦，如果你是购买指定的车型，还有限时优惠的。
1: 现场的成功下单呢，购买 BYD 的车子，你就可以获得500元的购物礼券。
2: 如果你是购买指定的车款，还可以享有高达8000元的用车。礼遇，
1: 试驾也可以获得他们的这 Minions 的小黄人的礼包。
2: 赶紧到 BYD by Sai Motors 试驾 BYD， 了解更多就在 Tampines One 一楼，
1: 快来找我们啦
3: ！UFM 1003啦啦啦4到8，
4: 非人类拷问，
0: 啦啦，
5: 怎么了？
0: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5: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0: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6: 可能편你也있요，
5: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0: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5: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6: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5: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0: 怎样？
6: 紫菜包饭店。
0: 那应该说
6: 猪肉汤饭了。
3: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5: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0: 拜拜。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宇宁的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之前有王二浪的往后余生，也听到了维里安的女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还有 TPE 往 SLE 经过那个地方呢是有意外的，再重复一次啊， 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那里发生了意外，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天气，不过提醒你明天上午前后新加坡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目前的气温25到33度。
2: UFM

0: 6: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0: 人民行动党妇女团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家庭的支持，包括延长育儿花红发放年限、降低托管费用、加强育儿假安排以及减轻生育治疗费。妇女团希望让年轻人更有信心结婚生子。妇女团建议政府进一步降低生育检查及治疗费，以加强年轻夫妇组织家庭的信心。妇女团也建议育儿花红等现金援助延长到孩子7岁以后，甚至发放到青少年时期，以更贴近育儿的实际开销。外交部长维文同到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高级别代表团会晤，双方就新日两国及两国人民如何应对当前全球局势的变化进行了深入交流。维文说，双方一致认为，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之际，新加坡和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继续拓展新的联系，深化合作，并携手促进区域和平与繁荣。国际新闻，日本计划收紧外国人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包括制定最低收入门槛。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政府最快将于10月修订外国人永久居留权授予指南，引入更严格的要求。修订方案要求申请人的收入必须持续高于日本国民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且按现有收入推算，未来可领取的养老金需达到相当于缴纳日本公共养老金保险30年的水平。此举目的在于确保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能够自食其力，未来无需依靠公共援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大头针的《待我如初》。你知道大头针是 AI 歌手吗？最近我给朋友听大头针的歌，然后到最后才告诉他是 AI 歌手，结果他非常生气。告诉你故事，等一下。我和

这是大头针翻唱的《待我如初》。我刚才就说大头针其实是 AI 歌手，你知道吗？最近我就跟我的朋友介绍了这位歌手，然后因为我的朋友其实他不太喜欢使用人工智能，他自己的理念就是觉得说有点浪费一些资源啊等等的，所以当时我其实是在没有告诉他是人工智能的歌手的情况下和他介绍了这位歌手，之后才告诉他，就让他觉得有点生气。所以刚刚我先告诉了你，对不对？是人工智能歌手。对，真的现在的 AI 歌手很厉害啊，唱歌像真人一样。

0: 911和 Ella 陈嘉桦的来个蹦蹦，之前也听到了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以及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KPE 往 ECP 就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前，继续的小心开车。资讯回来有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韩风歌曲。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韩风。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全韩国翻唱歌曲的排行榜第一名。怎么说呢？这首歌曲你绝对有听过，只是说你可能叫不出它的歌名。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韩国的告白气球，在很多的婚礼场合一定有听过的。最奇怪的就是这首歌曲的原唱 Daddy， 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低调，甚至连打歌舞台都不怎么上的一个独立 R&B 的制作人。其实这一首歌曲在2008年最初诞生的时候，是带着不一样的曲风的一首歌曲，Nova 带有一点 R&B 的感觉，但后来 Radi 就做了一个 remix 的版本，他把所有的花俏的电子编曲通通拿掉了，只留下了一架钢琴，还有自己像是在耳边呢喃的声音，重新在混音之后变成一个纯净到没有任何杂质的 piano remix 版本。其实这首歌曲本来是在专辑里面的一个角落的，但是很多人在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说这首歌曲是他们的最爱。说到韩国的告白歌曲，这个应该是稳坐 number one 的 I'm in love piano remix 版本。这首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有非常多人翻唱过，像是 Brown Eyed Girls 的 Nasha， BTS 的 Jungkook。
6: 사실은처음봤을때부터
5: 也包括了国民妹妹 IU， 还有 SHINee 的 All New， 都翻唱了这一首歌曲。但是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Narsha 的版本，因为他请了非常厉害的吉他神童 Song Ha Jong。Narsha 那一把声线再加上 Song Ha Jong 吉他非常浪漫的扫弦方式，就让很多人都重新爱上了这一首歌曲。在韩国民间的话呢，就有很多的恋人，他们在步入婚姻的礼堂的时候呢，都会演上这一首歌曲。无论是新郎，又或者是新娘，又或者是可能他们有一些朋友想要祝福这对新人的话，都会唱这一首歌曲 I'm in love。可以想象一下，新郎又或者是新娘拿着麦克风，然后看着爱人的眼睛，伴随着这组非常标志性的和弦，轻轻唱出那句，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不过一直不敢说出口。那一刻音乐已经不再只是旋律，而是变成了无数普通人相守一生的誓言。虽然这首歌是在2008年发行的，但我觉得它是跨年代的一首歌曲。这是 Daddy 的 I'm in love 钢琴版。

0: 林俊杰的原来。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3: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5: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6: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7: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8: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9: 我是林宥嘉，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6:31，你好，我是米盖，这里是 UFM1003。来到了星期天的结尾，同样的要邀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你这个星期都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亮点或者是值得纪念的事情吗？相同的，我会和你分享这个星期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你就是提供一下灵感吧。这个星期呢，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服了我妈妈一起去健身房运动。她其实以往呢是没有去健身房的习惯的，她唯一的运动只是跑步，但是她跑得很勤，她应该是每一天都有跑步嘞。但是我感觉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直在做有氧的运动而已哦，他好像比较瘦，偏瘦，所以我就觉得说到这个年纪啊，越来越重要要做一些力量训练，所以我就鼓励他说要不要去健身房去做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呢。这一个星期他就去了，然后我不知道他的感觉怎么样了，但是至少我觉得有开始比没有开始还好，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这个星期值得纪念一下。其实到了可能50岁以后呢，力量训练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其实肌少症就会找上门，它是一种问题。所以就是说肌肉变少了，如果你一不小心跌倒的话，有可能会骨折或者是更容易跌倒等等。所以如果你去健身房去运动的话呢，强化肌肉可以抗老，然后也可以就是确保肌肉量不会那么快的流失，就可以维持日常的行动力了。这一次我是带他去 ActiveSG，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因为第一点呢，他对于55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只需要1.5块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觉得是非常的实惠。那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话呢，则是完全免费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好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人去呢？所以我就非常的鼓励他去啊。再来，他其实也有政府给的那个 credits， 所以这次他进去呢其实是没有花到一分钱。而且你知道 ActiveSG 其实对于乐龄人士来说是很友善，因为其实里头的人有蛮多都是年纪不轻的这些人士在里头运动，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去那里也可以找到一些朋友，甚至没有朋友也没有关系，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啊非常的友善，他们会看得出你第一次来不知道怎么用这些器材呢，会他们不厌其烦的跟你介绍一下怎么使用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尝试有这个想法想要去尝试健身又不知道要从何开始的话呢，可能可以考虑 ActiveSG 这个地方吧。那你呢？你这个星期又过得怎么样？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跟我分享。
1: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咏琪的原来爱情这么伤。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SLE 往 BK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

这是汪苏泷还有徐佳莹所翻唱的歌曲，如果可以，原唱是韦礼安。刚才就和你分享，我这个星期带老妈去健身房运动，是第一次去，所以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维持健康的生活变得格外的重要，但是除了重要之外呢，它也变得更难了。最近早报有一个文章，他就说到新加坡人呢，其实不只是拥有全球最长的预期寿命，我们同时也拥有全球最长的健康寿命。先告诉你这个数字，我们2023年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 85.4 岁，但是呢健康预期的寿命则是 74.1 岁，这个差距是 11.2 年耶，也就代表说你可能健康，就是平均的话，可能健康的岁数是大概到74岁，但是却可以活到85岁，就代表说往后的11年啊，很不好意思的说，就是可能会处在一些病痛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运动变得格外的重要了，可能就是要多做一些力量训练，或者是吃得健康一些，让你在寿命延长的当儿也可以健康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周末也可以动起来。

0: 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热情版。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3: 对呀，
2: 几天也老。我就说，哎，这样子，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啊，都可以呀，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3: 了。不是不是，听我解释。
2: 解释啊！
3: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2: 之前呢，
3: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哎，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2: 也是，
3: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2: 所以就你决定啊。
3: 对，把问题丢给你。
2: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一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觉得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可是我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3: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2: 还好了，还好了，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我说，哎，我是没有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3: 赶快简讯进来，让
2: 老大知道。没有。
3: 但其实你心里很想收到是吗？
2: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的6:50，我要下班去了。在那之前，先和你关心目前的天气。看到气象图，东部还有西部有一些雨飘过来了，所以在东部跟西部的朋友要带好雨具。其他地方则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到了晚上呢，还是会下偶阵雨的，所以要特别留意。明天上午前后，同样的，全岛多个地方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带个雨具再出门吧。这个目前的气温呢，则是在25到33度之间。下班之后，我要约我的妈妈去健身房运动。刚刚和你分享，哎，这个星期做了一次哦，感觉还蛮不错。而且我现在有那个要运动的计划嘛，就顺道问了他要不要去，所以应该是会先运动再吃饭。希望你可以度过一个慵懒的星期天傍晚，准备好明天上班，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残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1: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3: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4: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5: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7: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7: 生日快乐。
9: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过。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回忆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个时候只有一则路况提醒你 ,CTE 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二、三和第四条车道。
2: 我经过那里，应该是我看到的意外。我只看到一辆车哈，蛮严重的，蛮严重的。Merchant Road 之前 ,Merchant Road 的出口之前 ,CTE 往 SLE。
3: 嗯。
2: 小心开车啊。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今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6:03。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9: The Play Show.
1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9: Andrew
3: 丽美
0: 程瑶
10: UFM 1003
11: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7号
7: 星期一。
2: Morning 早上好。
3: 早刚你看到的交通意外是它哇占据四条车道耶。
2: 对，三四条了，总之右边的车道都被占据了、然后那个车子的方向是往
3: 反方向的，所以是一辆车，
2: 我只看到一辆车啦，因为其实救护人员啊，警察都已经在现场了，人非常多在帮忙。很多碎片在路上。
3: OK， 所以大家那个精神要好啊，在开车的时候
2: 哈，
3: 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2: 虽然早上这个时间其实路上的车子是不多的，但各种原因，
3: 对，
2: 还是要注意安全。
3: 好，任何的路况也可以发个简讯，在安全许可下发给我们88551003，
2: 安全的上班。
3: 是，这时候也可以打卡啦，开启你充满活力的一天
0: 啊，还有充满活力的一个星期。
2: 星期，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0: 第一条，
2: 新生代的学生像玻璃那样脆弱和经不起失败吗？在原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看来，现今的年轻人其实是不易碎的玻璃弹珠，应该给予他们适当而且多元的机会去尝试还有体验，以锻炼应对挑战以及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刘杰敏7月27号起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他26号在联合早报主办的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的活动上，就许多家长纠结于能否不过度的注重孩子的成绩，甚至是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失败，以及担心孩子能否应对挫折等问题，分享他同年轻人交流后的一些观察。
0: 第二条，
2: 美国在连续13晚打击伊朗后暂停军事行动，促使伊朗也暂停对波斯湾地区的报复袭击。然而中东战事仍出现蔓延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袭击了红海沿岸的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德黑兰同一天指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警告乌方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0: 第三条，
2: 法国和西班牙7月26号林火肆虐，超过30万人撤离家园和度假住所，数千人涌入紧急避难所。法国在25号从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之都，那就是波尔多周边，就疏散了近20万人，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的撤离之一。当天晚上只又有55000人被撤离，单单吉伦特省的撤离人数就超过了20万。
0: 第四条，
2: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继续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战争部一份最新的名单将88家中国机构列为从事问题活动、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诚信的机构。除了具军工背景的高校，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这两所顶尖综合性大学也进入了这个名单当中。
0: 第五条，
2: 回到本地，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默根说，我国律师行业的流失率在过去的10年大体是保持稳定的，法律界的规模也在稳步的增长。尽管如此，法律界以及司法机构必须正视并深入的探究职业律师流失的问题。尚默根7月26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新生入学礼上致辞时，针对近来律师工会发布有关律师流失的问题研究，向240多名新生谈到了律师职业的现实情境。尚默根27号起也将出任国务司政。
0: 新闻五条，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2: 农历6月14。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这样的感觉过吗？经历了忙碌的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却突然觉得，怎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完成？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忙碌幻觉，人会用忙来取代重要，也就是有些人会忙着回讯息，开很多很小型的会议，处理许多杂事，把自己搞得很忙，但其实该做的计划不一定有推进。也很像我们总是忙着整理办公桌，却没有开始真正要做的事情。忙不等于你在前进，记得我们要时不时跳出来审视自己，是在瞎忙，还是为了重要的事而忙？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0: 这是国外的一个视频，拍到的是在一个厨房，有一个厨师正在处理一条章鱼，然后这时候就看到这个章鱼，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活的嘛，在处理它的时候它是活的嘛，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随手，章鱼有八只爪嘛，对不对？他就拿了旁边的一把刀。
5: 哦天哪！
0: 然后
6: 哇，
5: 他要反击那个要杀他的厨师吗？
0: 对。然后你们猜那个厨师
5: 下手为强，
6: 对决。
0: 厨师怎么做呢？
6: 怎么啊？跟他拼，乒乒乓乓，跟他打起来。
0: 没有嘞，那个厨师放生。就把他带去放生、连同那个刀子，
5: 因为他求生意志那么强，
6: 连同刀子，
5: 因为他真的已经急到他想活下来的欲望强到他连刀都可以拿起来了。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很难不被感动，
6: 厨师不是害怕也不是感动，
0: 对，
6: 他其实他不是放生他也不是感动，我觉得他是害怕。对、
0: 对对对，因为他觉得很难处理，因为他已经抓得很紧了，然后可能他也不想这样子剁他的手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觉得哎，那我就把他放生
6: 了。是我也放生了，坦白讲。
0: 他既然能够会去抓一把刀，我觉得你就放生他嘛。
5: 而且重点是他有八爪，如果他只是一个爪是拿刀，他还有另外七个爪对付我，
6: 拿锅拿铲子，把乒乒乒乒跟你打。
0: 如果他是那条呢，在那个周星驰的那个美人鱼里面，小猪饰演的八爪鱼
6: 罗志祥、
0: 哇，一只爪就抓一把刀，我跟你讲，八把刀的话嘛，
5: 要命。
0: 要命啊，
5: 比李小龙双截棍还厉害。
0: 这是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啊。
5: 真的，
6: 你觉得那只章鱼是真的有意识的抓一把刀吗？就你觉得他聪明吗？你觉得他
0: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就因为旁边刚好像厨师嘛，桌子上都是会有一些道具啊。
5: 是，
6: 你觉得是 求生意志还是他慌了，他就随便抓一个东西。
0: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知道动物会有灵性的，搞不好他们真的知道刀是刀，有没有？
5: 而且他可能一天到晚看那个同伴上去被厨师用那个东西砍，
0: 就
5: 对他觉得他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感觉蛮厉害的，先抓住他，结果就这样救了自己一命。
6: 对，哇，这个章鱼啊，修炼一下，可能八百年后。
5: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做人求生意志要强，
6: 对，
5: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6: 可能可以活命，不然就变沙须蜜了。对，
5: 好正面的一个新闻哦。
0: 看了之后不知道应该要哭还是要笑。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0: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3: 太容易了。
2: One Go
4: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2: 时间到了，
3: 阿沃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4: No 可以啦。
5: 可是鸟跟
3: 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5: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对，我们接受了，
5: 我们接受鸟的话，
3: 就
5: 猫头鹰
3: 就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4: 可以啦，
3: 现在只有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4: 了。我也算啦，呀，
6: 小甜甜，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3: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
6: 快走，快走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个娱乐新闻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心里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话说这是白兔，他们前一段时间呢，就在他们的社区媒体 PO 了一段视频，是从他们家那个门口的监视器看到有一名陌生男子尝试打开他们家的电子锁。
3: 就是密码，按密码吗？对吧？
2: 按密码的电子锁，而且连续两天都出现，而且很明显那个肯定是不认识人，因为按，然后他又在按，然后就一直没有放弃，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离开。就第二天那名男子又再回来，然后白兔月亮小女生嘛，就那个现在可能也有点大了。
3: 没有，他们现在好像是在办演唱会，所以他们不在家。
2: 就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就是说这名男子是什么意图，然后就把这个视频放到他们的社群网站，那很多歌迷就很关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3: 哇，这个意图是蛮明显嘛，你就要是个擅闯的民宅啊。
4: 你觉得
3: 不认识的
4: 擅闯的人懂这是白兔的家吗？就是可能他之前已经查到了，
3: 这跟你刚才问我那个章鱼的问题是一样的。
4: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心态，
3: 问当事人。
4: 是
2: 很明显他比章鱼还要来得可怕一点点。
4: 是因为我在想说，有没有人有办法查到你喜欢的偶像的住址。
2: 而且坦白说，现在因为电子锁非常的普及，然后电子锁很多电子锁它是按照密码的，然后你看那个电子锁的外观，你也大概明白它的密码大概是有几个号码，是可以查得到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就如果遇到一个神经病
4: 有意图，
2: 他真的是就是每天就去玩你的那个电子锁的话，搞不好真的有一天给他敲开了也说不定。
3: 我不说那个方法啦，可是有时候看电影啊，会看到他们如果要知道你的密码是怎样，他其实有办法的，就不能说啦，因为这个空中。所以有些人
2: 你要定期擦拭你的那个电子锁的外面，这个也是要给大家一个提醒，
3: 要不然就更换你的密码。
2: 对，
3: 必须要
2: 更换密码，
4: 定期更换。
3: 是因为我最近在追 TVB 的一部电视剧嘛，叫做博弈夫妻，博弈还是博弈夫妻，我可以忘了啊。它里面就是说这个女生她结婚嫁给了她的那个老公之后，她跟她家婆很不妥嘛。所以他们全家一直天天到晚一直在那边换密码。要不老婆就进不去，要不就家婆进不去家里，要不就老公进不去。
4: 最高的保安就在他们家。
2: 以前如果把一个人赶走，你还要跟他要那个钥匙，或是你要大费周章的换锁。现在换个密码就可以了。
3: 真的，科技发达也方便我们换密码。
2: 是，但大家还是要注意啦。
3: 是啦，
2: 就是电子锁的，在电子锁定期换密码。然后有些人会把 master key 放在门的外面，千万不要这么做，还是很危险哦。

0: 明秀，
1: 下个小时跟你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2: 送的是
3: Determine Repel T 男性 T 恤，价值55元。
1: 另外还有复刻回忆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提醒你 CTE 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并面向第123和第4条车道。也有听众表示呢，现在那一带已经非常的堵了，拥堵了，所以请听众朋友们可以的话呢，尽量避免使用这条路道。 CTE 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1: CTE 往 SLE 经过 Merchant Road 哪里哈？
5: 在、那个、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5: 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7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生代的学生像玻璃那样脆弱和经不起失败吗？在原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看来，现今的年轻人其实是不易碎的玻璃弹珠，应该给予他们适当而且多元机会去尝试和体验，以锻炼应对挑战以及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刘杰敏7月27号起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他26号在联合早报主办的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的活动上，就许多家长纠结于能否不过度注重孩子的成绩，甚至是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失败，以及担心孩子能否应对挫折等课题，分享了他同年轻人交流后的一些观察。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木根说，我国律师行业的流失率在过去的10年大体是保持稳定的，法律界的规模也在稳步的增长。尽管如此，法律界以及司法机构必须正视并深入的探究职业律师流失的问题。尚木根7月26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新生入学礼上致辞时，针对近来律师工会发布有关律师流失的问题研究，向240多名的新生谈到了律师职业的现实情境。尚木根7月27号起也将出任国务资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们上线了
5: Facebook 还有 TikTok 全新的一个星期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早早早，大家吃了早餐了没有啊？
5: 再看大家的留言哈。
1: 其实早餐非常的重要哈，开启你一天的动力哦。因为我有朋友是不吃早餐的，很
6: 奇怪，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5: 就你啊，你就不吃早餐的朋友，你就是不吃早餐的朋友。
6: 我是比较晚吃啦，对，因为我发现我吃了早餐之后呢，可能会比较容易打瞌睡。
1: OK，
6: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啦，对，所以我就想说，因为要值班嘛，所以那个精神要比较啊。就起来一点点，嗨一点点。
5: 我们要吃了才有精神。
1: 对啊，我们要吃了才有精神呢。我说如果没有吃的话，我整个人就觉得浑浑噩噩的，所以我就不行，我一定要吃早餐。我在家里周末也是一样的，我一起床第一件事情，但洗刷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吃早餐。
6: 所以你周末的早餐跟平日的早餐会是一样的吗？因为我周末我一定会吃一个标准的早餐，就是那个辣椒板面或是东阳板面。
1: 哇！
6: 就是每个周末早上起来，我都会跟我妈妈到楼下去吃。这个是一个好像周末的一个小仪式。
1: 其实我们每天我跟 Andrew 的早餐就不外就是米粉，米粉又是米粉，然后
6: 还有
1: 再米粉，再是米粉。对，然后到周末的时候，我帮会问我妈妈要吃米粉吗？然后我说你去买吧。所以我周末还是吃米粉。
5: 但你刚才问有没有人不吃早餐呢、啊？
1: 对，有些人不吃的，我有朋友是不吃的。
5: OK， 那就今天随便问问了。有没有不吃早餐？
1: 对，为什么不吃早餐？
5: 然后为什么？
7: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啦！
5: 听众讲去 JB 吃早餐
6: 我不吃早餐的习惯是之前排练舞台剧的时候开始养成的，因为当时是想说尝试一下所谓的168，就是16个小时不进食，看有没有办法让身体更健康，其实就要瘦一点点啦。然后当时我想说，这样计算到来的话呢，那我的第一餐应该是在早上10点才吃。然后之后我尝试，我发现，我自己啦，在我身上，我会觉得那值班那四个小时的时间，我是挺有精神的，因为同时我也会有一个东西去期待，所以我就不会感到特别的饿，而且也习惯了，我就只有喝咖啡。我觉得还挺好的，
5: 是个习惯的问题吗？
1: 是咯，
5: 所以就是随便问问咯，你的对于吃早餐这件事，你们人不吃的，然后你不吃的原因是因为健康，是因为想要控制体重，还是纯粹是觉得啊吃了早餐会昏昏欲睡，然后上班没有精神？
6: 我有朋友是有 morning sickness， 早上起来会有点反胃，不是有孩子哦，就
1: 每天都怀疑自己怀孕了。
5: morning sickness 不想上班，要来 MC
1: Andrew 呢？因为在公司我们会打包早餐嘛，
5: 要吃啊。一定要吃的、
1: 啊、在家会哈、啊，自己去
5: 在家里也会吃早餐，因为我要喝咖啡。大家对于吃早餐的习惯，
1: 没有人做给你吃啊。
5: 你要叹什么？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3: 我以前就跟丽明一样，每天早上一起来就一定要吃早餐的，但是为了减肥嘛，我就尝试了那个168，所以我是晚上8点过后就不吃，到第二天12点才开始 breakfast。
1: 成功吗？成功有瘦下来吗？
0: 等他再回答您。
2: 不过做这种168最好要询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0: 是
2: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如果血糖容易波动或是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是不建议168的哦。
0: 是，今天随便问问你们人不吃早餐的为什么，你们吃早餐的习惯是什么啦。儿子太早不吃早餐，他说怕去学校的途中肚子会痛啊，因为他是从新山到新加坡上学的。
2: 听众说我绝对不可以不吃早餐，而且我吃早餐会吃两份。
1: 我不吃早餐因为我起床的时候已经是午餐的时间。
2: 那个就是早餐，
0: 最早也是 brunch 了，没有早餐的了。周日不吃早餐，可是周末的时候会吃面包啦，早餐。
2: 刚刚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也是有听众在直播分享的，就是不吃早餐原则上来讲其实不健康，容易增加胆结石、胃部不适、血糖波动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而且我觉得早上这一顿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空肚子整晚 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肠胃是很饥饿的，所以它也是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我自己的认知啊，
2: 所以我才不要吃早餐啊，因为
1: 没有就吃点健康啊，所以你就吃点健康的。
0: 不是有一句话是早餐吃得好，午餐吃得饱。晚餐吃的少，当然不同，可能营养师不同的调查报告会给不同的建议啦。不过我大致上是我觉得早餐可以吃的健康一点。
1: 我对早餐是有期待的，尤其到了周末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帮佣讲，哇，你要买这个那西格玛给我吃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啊，
0: 会影响心情哈。如果你早餐，
1: 我会啊，
0: 对，
1: 会
0: 想到这哇，要吃到那个早餐。
2: 听说以前不吃早餐，现在一定会吃，吃对健康反而变瘦了。

0: 聊到饮食，聊到早餐，聊到可能有些人想要控制体重。刚好看到这份报道了，他是说因为偏爱某些食物，意大利儿童肥胖的问题就加剧了。
1: 他们偏爱什么类似？
0: 五个 P 英文字母 P 开头的食物。
1: 食物，
0: 你觉得是什么
1: ？Potato。
0: Potato, yes, one. 叮咚。
2: 然后
1: ，pancake。
0: No pancake, not pancake.
1: Prata。
0: Prata Singapore 啦，
2: 欧洲，
0: 意大利，意大利，
2: 哦 ，pizza，
0: 叮咚 ，you got it， 所以 pizza 跟 potato，pasta， you got it， 三个了
1: ，super you，
2: so now we got pasta， pizza， potato，
0: 另外两个比较难呐、啊，另外两个不算，其中一个不算食物，它是 OK， 我直接讲了，它是蛋白质，
1: 哦 ，protein，
0: 然后最后一个呢，其实是面包。叫 pain， 应该是这样念吧？意大利文当中面包的意思啊 ，pane pane， 我应该念的不对，因为意大利文我不会。
1: 因为太多淀粉不好啊。对啊，
2: 而且很多都是精致淀粉，精致淀粉它会让我们的升糖指数一下飙 高，所以就容易导致肥胖。甚至如果吃多的话呢，也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0: 对，所以就是可能要多留意这样的食物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7:18 ，PR1 往大势过了 KJ1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CT1 往 SL1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入口处交通拥堵 ，CT1 往 AY1 在 PR1 大势跟 Amokyev New 5之间交通拥堵。
0: 诶，我好像可是 protein 适当的 protein 还是要有的啦。可能他只能过多了，吃太多 protein 的话，
1: 就物极必反嘛。
0: 面包有没有我们懂嘛？因为我们控制体重都会少吃面包的，对不对？
2: 而且很多华人的食物其实是糖油混合物，就包括炒饭、炒面，这些也都是升糖指数容易让我们飙高的食物，因此适量吃哦。
3: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朱老师早。
3: 同学们早。8月1号是国庆预演，当然8月9号就是国庆
2: 正日啊。
3: 正日哈。嗯。所以大家对于出席国庆庆典或者是国庆预演的这个回忆有什么？是不是小五那一次？你上小学五年级那一次
2: 啊？我是参与表演啊。
3: 你是参与表演啊？嗯。几岁的时候？
2: 小学四年级吧。
4: 哦，当时你是表演什么项目？
2: 表演那种你知道有队形的，嗯，就大家那可能拿着扇子啊还是什么，就有一个队形的。
4: 哦，所以你是那种舞蹈表演之类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因为老师安排的，嗯，学校老师。嗯嗯，
4: 所以当时是每个学生都会去，还是他有一个遴选，就是 audition？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参加，不过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一次的这个参与，我爸爸中了马票。
3: 哦，哇！这两天
4: 跟国庆好像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3: 这两天是不同的事，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裤子，就我们表演的裤子上面
4: 有四个号码，
2: 有一个13B，我爸爸把它看成1313，如果买了就开。
3: 我们要复刻国庆，不是买 4D 的回忆，
4: 这是另外一个集体回忆了。
2: OK， 你们有没有去过？
3: 我小学五年级啊，
4: 我小学因为不在这边上课，所以没有。但是我是当兵的时候有去，嗯，然后当时就觉得那是我第一次看那个国庆预演，我记得很震撼了。那个时候还是在那个浮动舞台，嗯，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天空从下午到晚上，然后从白天有那个那红狮队，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放烟火。然后我记得当大家站起来唱那个国庆歌曲的时候，是很感动的。
3: 对，那个现场的氛围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2: 嗯，是，
3: 嗯，我应该记。比较深刻也跟姚一样，就是当兵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是参与了。我们我的工作好像包括了指挥交通啊之类的，有一辆巴士会从就是从一个点带到另外一个点，然后你要上那个巴士，然后确保每个人都安全，类似这样了。嗯，我们当兵都会有一些 duty，嗯，
4: 对，嗯，
3: 要 back fun back 的，我要去 back fun back 的，嗯，我 back 过，大家记得 fun back 吗？
4: 然后我们的午餐都是那个快餐店的，
3: 对，就直接讲炸鸡嘛，对不对？
4: 对，炸鸡那间店，
3: 哎 ，fun back 是不是一定要那个牌子的炸鸡哈？啊？我印象是这样的嘞，
4: 知道
3: 欸，是他们签好合约，
4: 是有合作吗？
2: 是合作还是这样？你们的那个国庆庆典还是在那个浮动舞台，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
4: 嗯，我的是蛮近期的，因为浮动舞台嘛，嗯，是2011吗？还是2011-12年的？
2: 我就算是在家里看国庆庆典，我会哭的，会想掉眼泪的。尤其到了那个大家一起唱国庆歌曲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好骄傲。那一刻觉得我是新加坡人，我很骄傲，嗯，
3: 唱国歌啊，嗯，
2: 对啊，
3: 是是。嗯，Fun Pack 是从1991年开始派发的哦，然后里头有什么还记得吗？
2: 扇子，那种扇子，
3: 小扇子啊，嗯，
4: 有那个可以贴在脸上那个 sticker 是吗？
3: 贴纸
2: 啊，有那个纸巾吧，
3: 纸巾，嗯，
2: 纸巾，还有可能巧克力饼干，
4: 是不是还有一些合作商家的毛车子啊？我有点忘了，
3: 有这样有这个印象哦，会有饼干啊，一些饮料 Milo 啊，嗯，
2: 是
3: 会有新生水。
2: 啊，我不知道，哦，对，
3: 我不知道，应该今年或者我不知道最近应该是有吧，因为我没有出席好多年，
2: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席，嗯，然后今年我会告诉你，
3: 因为我得了，应该是
2: 因为我爸会去。
4: 我对新生水最大的印象是那个时候刚推出的时候，新闻就报得很大，然后因为大家都说哈，这个不是就是废弃物，就是在过滤那个生出来的水嘛，嗯，那个时候好像是李显龙总理，他好像还在。电视机前面，就新闻前面，
2: 就喝给大家看，
4: 打开来喝一口给大家看。对，
3: 你们对于国庆 NDP 的回忆是什么呢？儿子小五就，哎，我看一下，去了看了国庆预演，气氛很好。嗯，我以为他有 KFC 吃，结果他说是只有 cheese 面包。
4: 哦，换盘了？
3: 怎么换了？合约换了是吗？还是怎样？你第一个 NDP 听众啊，第一个 NDP
2: 在旧的嘉冷那个广场。嗯，体育场，嘉能体育
3: 场，啊，在被拆之前，
4: 有听众也是有参与过这个 NDP，嗯，哦，他今年会参加 NDP One of the Contingents，
3: 是，嗯，会哭的
2: 啊，是，哦，咯，
3: 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嗯，如果国庆的歌曲，你们呢？
2: 而且还会看看旁边有没有游客，你就一副很骄傲的样子，
4: 游客进不去吧？
2: 游客以前吗？
4: 以前吗？
2: 旁边呢，啊？ 在其他的旁边。
4: 你是说就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2: 你还在上辈子。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0: 农历是6月14。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挣扎是求知的必经之路。参与星期天教育对话会的与会者当中，有不少人提出过度的依赖人工智能学习工具的其中一个隐患是在求知的过程当中略掉了摸索还有挣扎的体验，因此应该鼓励学生在使用 AI 之前先从挣扎中学习。联合早报星期天，也就是昨天主办的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活动，对谈的嘉宾希望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他就观察到了有些学生面对老师提出的讨论问题时，往往会直接问 AI 怎么处理，而不是自己花心思或经历一番的挣扎去思考，又或者是去想如何解决问题。他建议无论在家中或者是在学校使用 AI 的工具，不妨让学生先体验现实生活当中挣扎求知的过程，然后再用 AI 去探索某个问题是否有其他的方案。通过推行数码病房服务、智能能源管理以及医疗器具回收，拥有超过40年历史的伊丽莎白医院，在有限的建筑空间内探索出一套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并将从中节省下来的成本回馈病患。各类型的病房收费今年7月下调大约是10%。伊朗外交部确认，美国正通过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调解方与伊朗交换信息。伊朗媒体7月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接受访问时就提到了，任何对话的开展都必须建立适当的基础，并指美国已经破坏了这个基础。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5: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回忆。
1: 听众也有很多的回忆，回忆很多，很多人参与这个 contingent marching 啊，当过 flag escort 啊等等。
2: 哎，你们就在里面参与什么角色哈？我是表演者啦，然后 Andrew 是什么？
1: 参与者吧，
2: 就你参与哪一个部分？
3: 工作人员
4: 啊，我是观众。
1: 哎，刚好今年你知道那个他们有吉祥物嘛？会有不同的吉祥物，
2: 是。
1: 然后有一个 viral 的吉祥物，你们有看到今年的国庆的表演？
2: 有点像是圆滚滚的，
1: 哎，那蓝色的那个蓝色的，他就跳舞跳的很
2: 激进。它是什么来的啊？请问
1: 它是什么来的？
2: 什么代表哪个机构啊？还是
4: 对，它是代表什么一个
2: 吉祥物？
4: 象征什么？
2: 对。
4: 那个蓝色球球，
1: 我迷茫着看着。
2: 哎，我有看的，我看到那个
1: 这个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里头的人物。
2: 哦，他非常有活力。
1: 对，他们是国民服役人员，NSF， 所以年轻人。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放胆的去玩啦，因为躲在吉祥物里面嘛。梅姐也穿过那吉祥物，你是懂，你是很像换成一个角色。
2: 对，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哈，如果公司啊有那种什么吉祥物，你可以去办一下。因为有一年我们的那个吉祥那个猪嘛，
4: 猪，
2: 我记得有办过嘛。可是我跟你讲哦，你的嘴角是一直上扬的，你忍不住就会笑，因为每个人看到你就抱你。
3: 对，
2: 我有给安哥抱啊，哎，哇，好多个安哥抱哦。可是他们看到的你就是那只猪，而不是叶丽梅。
4: 猪猪好可爱哦！我记得当时是我跟你一起去 Chinatown 那边，去游行，然后哇，一堆小孩子啊，
2: 大人也有啊，
4: 就过来就直接这样抱住丽梅，就是丽梅穿的那个猪猪的那个 mascot 的衣服。
2: 对对对，因为小朋友来抱你，但我们知道小朋友就看得很可爱嘛，那个吉祥猪嘛。可是你看到那种大朋友或者是乐龄朋友过来抱你的时候，那一刻哦，我跟你讲，我是非常温暖的。
4: 而且丽梅也很卖力，就是你虽然在里面是很热的，
2: 有演呢，
4: 她有演，然后也有跳舞，就不输给那个 NDB 上面那一个
2: 那是蓝色的。
1: 所以里头这些吉祥物，他们是全职的国民服役人员 NSF 啦，哈，当兵的哈。然后他们就有接受访问，就想到了，就是因为自己也是跟梅姐同样的心境，我在这个吉祥物里头嘛，你就自然而然的充满活力了，所以就那个蓝色小球球，那个什么它代表什么我不懂了，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2: 因为像是一个水滴这样的感觉。那个叫什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告诉我们。
4: 会不会就是我们刚聊的新生水？
2: 他们说 mental health，
4: 哦 ，mental health，
2: 会不会是那个我们的心理卫生学院的一个吉祥物吗？
4: 不清楚哎，有没有懂的听众可以告诉我们嘞？
1: 因为还有好多吉祥物，所以今年的国庆庆典你可以多多留意啦。
5: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我也是有参与的。这位听众说，我接送我的孩子，
4: 这也是
1: 非常重要的，
4: 这也是啊。早上时间7:37。提醒你 PIE 网大事，过了 KJ1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再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 BK1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CT1 往 AYE 在 PIE 大事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
5: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1: 蓝色的吉祥物叫 Brave。
2: Brave，
1: 那个充满活力的一个蓝色圆形的一个吉祥物啦，然后在 TikTok 是爆红，因为那个表演者就是非常非常充满活力的这个跳舞，然后也是提醒我们心理健康，对于心理健康提高意识啊 ，Beyond the label。Beyond the label 这一块，所以在里头的那些他们很多动作，因为年轻人嘛，他们有一些动作是 6-7， 还有一些可能 TikTok 很流行的舞步，他们都会融入他们这个吉祥物的舞步里头。
2: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就是扮演那个吉祥物的话，就感觉一下，这样很棒，那感觉真的太棒了，
1: 把欢乐带给我们了，也把看到其他人的欢乐，自己也感到很开心哈，
2: 开心。
5: 你买单，
0: 你买单，
2: 你买单，
1: 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1: 你啦，你啦，你啦，
5: 你买单，
2: 好。
5: 猜中我买单。
1: 今天送给你的是
4: Determinant Repel T 男性 T 恤，价值55元。
2: Determinant 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选用优质面料，并结合呢经典设计与创新面料科技，专为呢现代专业人士打造的。
4: 而且品牌采用的这个技术呢，是让衣服透气、抗皱，全天候穿着非常的舒服，很适合新加坡炎热的天气。
2: 欢迎到 Plaza Singapore 或者是Takashimaya Shopping Center 去购买，去他们的门店购买。OK，
4: 单张收据消费满250元，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那上到官网 sg.detshirts.com 购物满100元，也可以享有免费运送服务。
2: 我来演，
4: 你来猜，
1: 我演，
4: 你猜，
1: 猜歌名。好，三二一 ，Action！
2: 哎，过来。
1: 是的，
2: 帮我把我的拖鞋拿过来。
1: 是的，主人。
2: 哎，还有还有还有，今天午餐要记得煮啊。
1: 哦，是的，妈。
2: 嗯，啊啊，他不是我老公。
4: Cut！ 请问刚刚那一段戏演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2: 哎，舞台剧男主角。
1: 有有有，最后一句加的好，因为我发现我演错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Action！
2: 哎
1: ，Yes, Mom。
2: 帮我把我的拖鞋拿过来。
1: Yes, Mom。嗯。
2: 哎，还有今天中午饭要煮，记得哦。
1: 嗯，煮好了吗？
2: 嗯，啊，他哦，他不是我老公。
1: 猜歌名，歌名，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0: 刚刚的我演你猜，先说答案，不是听妈妈的话。
1: 对，
0: 因为你加了一句，他不是我老公，
2: 他不是听妈妈的话，是听您的话。
0: 哎，为了让这个表演，更明显一点，现在换我跟姚来演。
1: 哦，
2: 好，
0: 来，
1: 你跟姚来演，我真的想看你们怎么演。OK，
0: 一样的
1: ，Camera，
2: action， do one action。哎，今天中午。记得帮我把这个午饭给准备好齁，那个阿伯威他很快就回来了。
3: Yes, sir.
2: OK, 你听不听得懂，你要我跟你讲英文你才听得懂是吗？Today, lunch hour, must prepare lunch, OK?、
0: 很明显我跟姚其实都没有情。我刚才演错也是。然后姚。
1: 家里没有。
0: 家里没有。
1: 家里没有。
0: 就梅姐很清楚。
1: 家里没有。
0: 那个关系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咯，给你们最后的机会，哇塞进来。如果你想赢取今天的礼物，就附上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1: 诶，是歌名啊的。
4: 我来演。
5: 你来猜。
2: 我演，
5: 你猜。
0: 是的，歌名公布，正确答案就是
2: 南庸。
1: 吴克凡，南庸。
2: 吴克群，
1: 吴克群，什么克凡？
0: 你今天怎么了，梅姐？
1: 不够睡一个，
0: 你出去跑两圈回来。
1: 好，
2: 恭喜所有猜对的听众。
0: 吴克凡，
1: 奇怪谁的。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是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又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这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你
3: 他是支持你啊，你跟他说哎、欸，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不会讲说我没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你，
2: 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个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4: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5: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1: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了，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
0: 嗯，赶快上网 drugfree.sg 去了解详情，还有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2: 以上信息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哲。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下个小时继续玩游戏十秒
2: ，easy 不 easy？ 要送的是
3: 那些年的歌二 ，Cat Two 演唱会门票两张。
1: 对，锁定我们在空中呼吁，几时开始玩十秒 easy 不 easy？ 另外还要问你哈，如果我们人类可以活到146到194岁。
2: 有
1: 你要这样规划你的人生
2: 对，好恐怖哦。
3: 为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我要几岁才可以拿到 CPF？
1: 你会上调对吗？为什么我可以给出这样具体的数字，146到194？因为有研究啦哈，待会分享。 UFM1003 路况
3: 情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张仪在 KPE 跟同森路之间 ，AYE 往 MCE 在九龙仓后路的出口 ，BKE 往 PIE 在 KJE 跟 SLE 之间。最后要提醒你 ，PIE 往张仪在过了 Jalabaha 的第一跟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7: UFM 103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民行动党妇女团希望政府能够延长婴儿花红现金奖励的发放期限，还有扩大目标受众，也希望政府能够降低生育率检测和生育治疗的费用，协助本地年轻夫妇生儿育女。行动党妇女团近日在璧山举办今年的第六场倾听活动，讨论婚育课题，吸引大约120名男女参加。妇女团副主席、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倾听活动中经常被提出讨论的课题包括了高昂的养育和托儿费用、为人父母者的时间管理困难，还有生育方面的挑战。妇女团将会结合倾听活动征集到的反馈还有调查结果，向政府的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提交建议。阳龙市奶巴沙与熟食中心的客流量下降，摊贩和居民对此表示担忧。刚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职务的扎吉哈认为，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提升这个地区的活力。扎吉哈星期天早上走访阳龙市奶巴沙与熟食中心之后透露，国会议长谢建平下个星期将会与摊主和居民会面，讨论客流量下降的课题。经过三年多的全面翻修之后，雾兰民众俱乐部星期天正式重新开放，成为北部居民增进社区凝聚力、传承文化、推行健康生活的枢纽。升级后的民众俱乐部将是北部地区一个弘扬传统与多元文化的首选目的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